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开田被抓了，暖暖来到主任家，求主任詹石凳去给开田说说情。詹石凳的态度让暖暖略微有些放心，要死咬住这是

0: 要费力劳神。詹石凳所以坚持要承包这个山坡，是因为这面坡上的树原本就长得很好，他只需要在个别空处加种一些新移树就行了，而且过几年他就可以借口树太密伐一些卖钱。今天的活路是给新栽的新移树根部施肥，妻子已经先他上了山坡，正和前来帮忙的弟弟詹石梯一起把运上山坡的土肥向筐子里铲。弟弟前不久已经跟邻村的一个姑娘结婚，并且已经分开另过了，照说自己的责任山和责任地里也有活干，可他知道哥家的活得靠人帮着做，他就赶了过来。詹石凳站在山脚问妻子，哎，咋没有别人来啊？我昨天不是让你找几个人吗？这个时候家家都忙，再说了，村子里出去打工的人也多，没有几个壮劳力了，咱自己干吧，甭惊动别人。哈，你这个女人。詹石凳脸上现出了愠色，出去打工的再多，村里总有做活的人吧，自己干，这得干到啥时候？他娘的，逢到要宅基地盖房子，要计划指标生娃，要减少摊派款子的时候都来找我了，帮我干点活倒没人了。石梯，你去村里给我把马老四、童芳、九鼎他们几个喊过来。石梯应了一声就跑开了。妻子白了他一眼，哼，屁大一点活都得去惊动别人，你不会学着干点啊？万一你以后不当主任了咋办？
1: 乡长，能不能先把人放了？俺娃小，一家就指着他干活嘞，娃他爷爷还有病，也受不了惊吓。
2: 那得由派出所根据调查情况来定啊，我不能下命令。好了啊，再见啊，我还有事要出去办呢。
0: 乡长急匆匆地绕开他向远处走了。
2: 暖暖绝望地立在那儿，
0: 看来见了乡长也是白搭，开田不可能被放出来，
1: 这可怎么办好呢？
0: 暖暖的眼泪便又流了下来。
2: 哎，大妹子，大妹子，别着急啊。
0: 那个看门人这时走过来，低了声说，大妹子，你男人叫啥名字？犯了啥事儿啊？我替你向派出所问问情况，光哭可是没有用啊。暖暖于是又把名字和事情说了一遍。那人说，大妹子，你站在这儿等等啊，我到传达室打个电话给你问问事情到了哪一步了。说罢就又进了传达室。暖暖就站在那儿心乱如麻的等。大约有顿饭的功夫，那个看门人果然又走了过来，笑着声说，大妹子，我给你问清了，眼下能不能放了你男人，关键不在派出所，而在于你们的村主任，只要他同意放，这边就会放的，你赶紧回去找你们主任啊。
1: 啊！
0: 暖暖吃了一惊，派出所基本上判定你男人是属于上当受骗后又害人的，这样的事儿，只要当事者答应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一般都可以放。可是你们村主任咬定了不能放，这就麻烦了，明白吗？暖暖的身子打了个冷战，他一边向那人鞠躬，一边说，
1: 大哥，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让俺知道了这船。

0: 究竟是在哪儿弯着？暖暖骑上自行车，没命地踏着脚蹬，几乎是飞回楚王庄的。进庄的时候，太阳刚刚沉到后山的那边，鸡和鸭们刚刚准备进笼歇宿，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去了村委会办公的小院。 还好詹石凳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眯着眼抽烟呢。老支书常年有病，詹石凳是这院子里的实际主人。听说你今天去乡上了，俺就坐在这儿等你啊，咋样啊，带没带回来好消息啊？詹石凳看着气喘吁吁的暖暖， 平静地指着一边的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主任，你不能这样对待开田。暖暖没坐，径直说道：“嗯，啥意思啊？”詹石凳声色不动。我该咋样对待开田？奖励他？
1: 给他带上大红花，陪他喝一瓶老白干。主任，俺已经问过了，俺都明白了。开田现在能不能放出来，全在你，是你不让放的。<笑>是吗？真的问清楚了？当然。行，那就好啊。
0: 我以为他们不会告诉你呢，看来你还是有点办法啊。你找的谁呀？主任，求你让他们放了开田吧，开田去。<笑>地，我倒是想种，你有那么好的地。詹石的没有说下去， 一双眼也扭向了墙角。暖暖在短暂的一愣之后，脸刷得红了。他听明白了，他知道詹石凳嘴里的地是啥意思。哼，你这个狗东西！原先压抑在眼底的气氛转眼间都涌了出来。 只听暖暖怒极的低吼道：“你这个下流的东西，俺没想到你会这么下作，俺过去还是高看了你，把你当成了主人，原来你是个畜生，畜生！”<笑>怎么样，骂完啦？詹石凳不气不恼地站起身子，挥了挥手里的钥匙。 哎，咱们都该回家吃晚饭了啊！你的公公婆婆还在等着你的消息嘞，走吧走吧，咱们别在这儿闲磨牙啊！猪狗，暖暖怒不可遏地骂着，边骂边转身跑出了门。这是一位作家 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

暖暖一脸怒色地推着自行车进院门的时候，家里养的那条黑狗欢喜地摇着尾巴迎过来，仍在暴怒中的暖暖通地朝他踢了一脚，同时骂道：死狗，不要脸的东西。黑狗被这无故而突然的袭击弄得委屈地叫着跑向远处，婆婆抱着单根过来，一看暖暖的脸色和举动就知道没有好消息。老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单根放到暖暖的怀里。

0: 自己去倒了一碗开水，用小勺舀了一勺白糖，放进开水碗里搅了搅，然后递到儿媳的手上。暖暖的嘴唇刚挨进了糖水碗，眼泪就流了出来。展士的，你这个狗东西，你竟敢这么要挟人！
1: 说是给我们的惊喜，除夕夜才能看。
2: 爸爸，这是给您的，
3: 这个是给妈妈的。
4: 新的棉衣棉裤。
2: 你们的棉衣棉裤都好几年了，一点也不暖和。
3: 爸爸的腰受凉，一定是因为旧棉衣太薄了。我不想每年过年只有自己穿新衣服，我想让你们和我一起穿新衣服，这才是过年。
4: 这么好的料子，肯定很贵吧？
3: 我有钱，爸爸，收羊爷爷给的。哦，这不是卖羊的钱，我没想把小羊卖掉，我只是希望找个能对他好点的主人，接替我继续照顾他。当时我没有拿这些钱。
5: 这钱是我送老人家出门的时候他硬塞给我的，他还让我转告小水，这不是买羊的钱，是他付给小水做套圈的手工钱。
4: 老人家也知道，小水送出去的不只是一只羊，
5: 孩子的心意，来，我们试试。
4: 太合适了，儿子，这是爸爸穿过的最软和的棉衣。
5: 今年过年虽然没有大青鱼，但小水送的新衣服是爸爸妈妈收到的最好的年礼。
4: 可惜啊，爸爸没有见过小水的羊，但爸爸能想象它一定是这世上最暖的羊，就像你送给爸爸妈妈的新棉衣一样。
3: 这个除夕小羊不在身边，它没有变成羊汤，而是变成了爸爸妈妈身上柔软暖和的新衣裳，还有我心底最大的牵挂和念想。

0: 还没睡呢，小水。
1: 爸爸，您怎么知道？
0: 翻来覆去的，爸爸都听到了。不习惯在外面过年吧？
1: 也不是，有您和妈妈在，哪里过年都一样。
0: 那爸爸猜，你还在怪自己把小羊送走了？
1: 你怎么一下就猜中了，爸爸？
0: 爸爸现在是做爸爸了，可我也是从11岁走过来的呀。你的心思，爸爸明会被你记得很多年，他也一定很感动。心里还难受吗？
1: 我难受了。爸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好了，快睡吧。
1: 今年第一次和爸爸的深夜聊天，让我豁然开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大人的心里也会住着一只再也找不回来的小动物。去年的腊月26到这个除夕夜，我第一次睡得这么香，因为爸爸帮我拿掉了

0: 凉水啊，小羊。
1: 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即使是在冬天，在草地或者农田，在河滩或者堤岸，如果有一点白，如果那一点白在滚动跳跃，在昂头侧脸，在凝视回眸，那一定是我的羊，像棉花一样雪白柔软的，我的小羊。小羊，小羊，爸爸妈妈，你们看到我的小羊了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杨桃叔叔，收羊爷爷，阳光，你们看到我的小羊了吗？
4: 没有，
3: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啊，
8: 没有，
9: 没看到。

回到西来镇的第一个晚上，我又做了一个关于小羊的梦。和以前的梦不一样的是，这次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小羊，但它没理我。

0: 小水，哎，我猜你就在秘密操场。
1: 晨光，我的梦里，小羊从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0: 小水，现实里小羊也不可能跟你说话呀，你们语言不通。我还老是做那样的梦，梦里我拼命找小羊，就是找不到。昨晚我终于找到他了，他没理我。
2: 小水，有件事我在信里没告诉你，收羊爷爷把羊全都卖了。
3: 看清楚，没错，草丛里有一团白，是一团白。小羊，小羊，
2: 我疯狂地跑着，向着草丛里那团若隐。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模糊好多年，但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 没想到最后，
4: 活护流泪的问题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0-7100-3880，4000-7100-388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美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 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0-7100-3890，4000-7100-3890，4000-7100-3890，4000-7100-3890，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
5: 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06，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 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您正在收听的是
6: FM 106.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

0: 设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成为了一部巨著，传说中的吉加美什是古代乌鲁克城，也就是在今天伊拉克南部的一位英雄。他力大无比，到处惹祸，弄得乌鲁克居民不得安宁。天上神仙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了一个勇猛的豪杰下凡解救人民。这个豪杰呢，叫做安吉杜，生长在草原上，从小跟野兽居住在一起。他心地善良，总是帮助野兽们逃脱猎人的捕捉。后来他来到了牧人们村庄居住，又保护家畜不受野兽的攻击。当他听到吉加美什的事情以后，决定去和他决斗。安吉杜和吉加美什打得难解难分，谁也不能战胜谁。那真是英雄爱豪杰，豪杰惜英雄，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决心共同为乌鲁克的百姓造福。他们打死了伤人的狮子，除了很多的害物。乌鲁克附近一片平原，气候干燥，树木很少，老百姓要造房子没有木材。吉加美什约了安吉杜一起到森林里面去采木料，但是呢，森林里面有一个妖怪把守，不让他们进去。吉加美什呢，在一场惊险搏斗当中把妖怪打死，这样他就替乌鲁克百姓除了一害。回来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件奇事，从天上降下来一个女神仙，她娇柔造作地走到了吉加美什的身边，因为她很爱人间的这个英雄。小伙子，你看我美不美？去你的，别挡着我。小伙子，你娶了我，你就能永远享受荣华富贵。去你的吧，你不答应我，我就叫乌鲁克全城的老百姓吃苦头。去你的，别来烦我。女神仙被吉加美什拒绝了，她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愤然飞回天上，同各位神仙商量以后，派一只凶恶的牛精到乌鲁克。这牛精呢，会喷火，只要它一张嘴，喷出的火焰就能烧死几百个人。但是当它一到人间，就挨了吉加美什和安吉杜两个人的痛打。女神仙得知此

点什么事啊，让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好，弄死他没事儿，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你这寸劲儿呢？那比如说这边坐着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啊，是自己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喜欢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净想面，净想面肉子灵。他比如说这个这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是有手艺吗？可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啪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死这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得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翻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

今天收到一则内部消息，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正式落地。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大国护眼的健康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10000份航天加强版眼贴给咱江苏听众感受效果。凡是眼睛不舒服的，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通通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早上一起来，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生活都受影响。那你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现在就打4007103889，能被航天认可。好视力凭的可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一片小小的眼贴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航天级工艺搭配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眼睛上水润舒服，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透亮，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健康。

0: 好事儿。今天你看大厅内外密排刀斧手，怎么人头来得这么齐呀、啊？就见正座上窦敦面沉似水，旁边坐着莫麒麟张铎，挨着张铎的三位寨主，他们是阮德斌、吴大忠、李半仙儿。窦敦的徒弟都站在两旁，华文龙站在门口，上官元英也在场，周坤也在场。今天人头太齐了，人们都到齐了。值班的小头目向大寨主禀报，回大寨主，人已到齐，退下。
1: 是。
0: 各位啊，咱们连环套成绩不小，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今天跟大家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连环套出来不孝之徒，此人野心勃勃，丧心病狂，一点声音都没有。青面狼李衮呢，吓得把头低下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明眼人一看就知他干的，不打自招，双腿瑟瑟发抖，要不说这个人呢，别干亏心事，干了就这德行。莫麒麟张铎连问了数声，无人答言。咱们跟我作对，耍老猫肉。
2: 好嘞，
0: 我看你站起来不站起来。说实话，冲华文龙一点手，趴到耳边嘀咕几句，华文龙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狗剩、他媳妇王氏还那小孩二娃全领来了。这些人一看，这是干嘛的？
1: 哎呦，这华文龙动员半天呢，他们不敢来呀，没见过这个场面。等一进中平大厅，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这狗剩就说，各位寨主爷饶命啊，各位寨主爷给小人做主啊，我冤啊。
0: 现在情况不同了，窦敦是当家人，叫我如何是好啊。
3: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眼睛自然难受不舒服。换季正是调理眼睛的黄金期，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用上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蒙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从根上帮您调理眼睛。调完您尽管对比看看，眼睛看远看近，看大字小字都更清晰。现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

0: 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采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览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
5: 定斩不饶。那么首恶除掉，邪从不问，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散了会了，这散会啊没过了几天，您给我拎酒干嘛呀？这玩意儿光看着不敢喝呀。大寨主有令，私自喝酒违反山规呀，那我脑袋还保得住吗？我看您呢还是拎回去吧。哎，老吴啊，你说错了，大寨主虽然那么约束的，但你别忘了还有个特殊情况，你有病我来看你，你要喝两盅这无所谓，大寨主跪下来有我担着的啊，千万别多想。哎，你看看这礼物如何？我多谢大哥，多谢大哥。他们唠会儿闲白，等掌灯之后，李半仙从床上下地了。张铎就问：“能行？能行，能行，能行，您放心吧。”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李半仙把门关上，扑通给张铎跪下了，未曾说话，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张铎有点发傻，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你叫李半仙呐，足智多谋，他没好人。”这李半仙儿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全往命根子上说。张铎心里头烦躁啊，行行行，别说别说，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谈。一声令下，厨子给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李半仙陪着张铎是边吃边喝，带了两瓶好酒啊，这张铎一扬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起一瓶去，剩下那瓶两人均分。这酒啊喝的就有点过了，要不说酒能乱性呢。张铎也发牢骚：“老五啊，你说的那些话我何尝不知啊，

0: 但我这人有海量，从来不跟姓窦的计较。我怎么想的呢？他是人才，人才咱就得扶植，将来打下天下来咱们人人都有份呢。我是从这方面想，因此不跟他计较。据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我也憋气我呀。但是还那句话，你说怎么办？生米做熟了饭了，能说把那推翻了都不算，让窦尔敦离开连环套。老王，你刚才说剪草除根，你考虑好了吗？应该用什么办法？
1: 大哥好，我是豁出去了，我不怕。
2: 性硬实力，一片小小的眼贴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航天级工艺搭配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眼睛上水润舒服，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透亮。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健康补贴，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大礼。限时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8: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7: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
3: 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豪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咋咋呼呼的，甚至也不是那么大条的，我们是含蓄的，有点内敛的。
1: 对，算是这样的性格吧。
0: 但是我跟你说，单位的领导啊，大 boss 们都特别的喜欢这样的性格的人去坐镇坐守财务，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性格非常适合做财务的。
0: 而且非常认真，就是哪怕有一分钱也要给他找平了。
1: 对，财务工作就是这样的要求。
0: 哎，我最近要刷到了一个某音推给我的，讲的是一个退休姐姐，她的倒计时退休多。

0: 多少多少天，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姐姐是山东人，然后她就是非常就像我们之前看综艺的那个房主人那种形象哈，非常的朴实，就不施脂粉，完全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快退休的那种阿姨呀、姐姐啊等等那种形象哦。然后她在单位里主管人事和财务，你知道吗？连老板都要让他三分。他拍那个视频特好玩，倒计时，53岁姐姐倒计时多少多少天，整天就是报销，整天就是这个账务，整天就是考勤。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可以搜一搜。我就觉得财务不可能是这样的吧，当然他会有一种夸张的一个高于生活的成分啊，但是呢毕竟拍成了段子啊，就真的是充满了欢乐。我想问问在你们的财务室里，你们是一般几个人一间呢，还是你一个人一间？
1: 嗯，一般都是两个人。
0: 嗯，大家会闲聊吗？会八卦吗？会摸摸鱼吗？购物什么的？
1: 嗯，其实工作还是挺忙的，或者是月底啊，或者是什么时间，可能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0: 嗯，就是月底
1: 就是月底或年底这种就是大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工作汇报的需要工作汇报的时间会比较忙。
0: 那大部分时间我们的工作其实还蛮清闲的啊。
1: 嗯，还好，就是日常的工作多一些吧，大家会在办公室里偶尔唠唠家常这样。就是大家财务的性格都是偏内向的，比较稳重，
0: 就没那么张扬，也没什么好唠的，大家安安静静各做各的事情好。
1: 哎，
0: 这工作真好，我觉得真的蛮适合女孩子的。好，那我们工作也不是很忙，对吧？你也说了月底啊年底啊忙一忙，哇，真的是让人羡慕，而且还守着个小金库，是吧？是单位的这个要害部门。那平时呢，回到家以后你会延续着这种惯性呢？啊，我已经习惯了，我还是继续躺平下去，还是说我要跟工作状态有点不一样，我要折腾一下，你是哪一种？
1: 会就是选择一些舒缓的运动做一下吧。
0: 你会在外面做还是自己在家里做？
1: 有时候会去健身房，然后去做瑜伽呀、上上普拉提这一类的。就是轻力量型的训练，然后偶尔也会在家里坐一坐。也会看看电影，做做饭，放松一下。
0: 会不会在健身房里，在人多的地方社交呢？交朋友，交新朋友？
1: 不太会，性格可能是就是觉得上一天班挺累的，不太想和
0: 再去动那个脑子，你总得介绍自己吧。别人也你知道现在人可能
1: 很麻烦，
0: 对，咱们东亚人交朋友还蛮戒备的，是吧？你跟我说话，哎，什么目的呀、等等，就觉得社交蛮累的。
1: 对，
0: 其实我还真蛮羡慕那种去主动跟别人社交的人。我有一次在健身房，我做一个动作呼吸不对，当然做的也不标准，因为那个器械我不太会用。哎，你在健身房如果说力量的那种各种的器械，大型器械你会做吗？如果不会做你怎么办？你喜欢做吗？
1: 他们有教练可以请教，
0: 但教练毕竟你如果没请的话会有点不好意思请教人家。
1: 因为前几次他们也有指导的义务，就是你偶尔请教一下他是可以的，不是说
0: 是这样子。
1: 他们对对对，因为他们是私教，他们不会说完全带着你练，但是指导还是可以的。
0: 好嘞，你这么一说我就释然了。就是其实他们的本职工作首先就是健身房的教练，其次如果你要请私教，他们是身边最便利的老师，对吧？是这样。我上次呢就是动作呢有的做没做规范，呼吸不会，有一个老大哥就过来了，他说我告诉你，你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哇，我就瞬瞬间
1: 特别喜欢给别人指挥，也不见得练得多好。
0: 他肯定看我实在是太菜鸟了，你是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也乐见其成吧，然后就跟他请教了几下。哦，老大哥特别的热心，也特别专业。他因为他几乎天天去，就是做这个做那个，他天天去。好。我就想，哎，要是有这么一个搭子，比如说组成一个健身搭子，那也挺好的，是吧？所以生活中你
1: 还好，就是就怕一起约着去吃饭喝奶茶，
0: 就是太怎么了？
1: 就是怕大家就是一开心就约着吃饭喝奶茶，然后就是练了百零。
0: 别呀。别，我觉得还能分到这个年纪，我们其实是能分得清的。健身搭子就健身搭子。如果说你去看电影，不可能说大老大哥，谢谢你给我指导，走吧，我们去看电影，不太可能，是不是？所以吃饭，对吧？
1: 肯定是你的小闺蜜了。
0: 嗯，是的。如果吃饭的话，我也肯定也会找那种热爱火锅的，或者说喜欢吃自助餐的，或者说喜欢吃素食的，跟我一块儿。就是其实我是会把搭子去分别的，我不会想。让一个人啊，他成为我的全能的搭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奢望，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咱们其实谈恋爱找，
1: 你很擅长交朋友喽？
0: 我不擅长。
1: 嗯，我不是很擅长交朋友，其实我也孤单，但是不是很擅长付出意识，能够承担家庭责任，身高的话，不要太矮，这个样。
0: 你有多高？
1: 165左右。
0: 你希望他？
1: 178吧。
0: 好嘞，最好是南京本地人，是不是？
1: 是的。
0: 成熟、大方、稳重、有责任心，你看这几个、这四个词儿、这八个字儿组合在一起，我会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稳定的，也不善，其实不是那么善言辞，但是有一句是一句的一个男人的形象，他一诺千金。他成了家了，他也许我们有沟沟坎坎，但是必定能坐在一起协商解决。但你知道我最羡慕我们单位有一个小女孩吗？她也是我们的一个财务，她在我们进我们广电军训，你知道吗？新员工不要军训，她在军训就认识她了。

0: 我觉得他性格可能啊，跟你也有点侧面，做财务的，他就是稳稳的，做什么事儿领导交给他就很放心。他就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俩连架也不吵，因为也吵不起来。但是人家的感情就是很好，经常在单位我看他们一起不吃食堂，两个人可以来手拉手出去觅食。你说这样的是不是挺好的？
1: 嗯，

0: 姐姐的个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姐现在她已经结过婚了，然后她其实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就是通过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平台，然后
0: 平台是不是自己得具备长跑的本能，能力，对吧？
1: 嗯，
0: 你要练，你会练，然后你不会掉队，那你找的这个人你要跟他一块跑，然后他有时候稍微带带你是可以的，你不能说我跑不动我也想跑，那你看想跑是我们的意愿，跑不动是我们的能力，那他想找个人拉着你拽着你跑，你这个人为什么要拉着你拽着你呢？是不是？他完全可以找一个并驾齐驱的人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找的是同频共振的人，像你这样小太阳的性格，你放心，你要多多的去积累人间的样本，你知道什么样本啊？多多的去见人，去约会，一定很快的，我相信。
1: 嗯，
0: 啊，52235215，如果说要补充的，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好吗？
1: 好的。
0: 嗯，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
1: 谢谢。
0: 再见。嗯，再见。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情缘，各位稍事休息，半点回来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继续一起行走。我是子君，稍后和你谈情说爱，稍后见。
2: 不少朋友深有感触，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在走下坡路，像有的听众眼睛已经开始老花浑浊，却觉得岁数大了都是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视力越来越差，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说啊，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才会舒服。所以还在被眼睛问题困扰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710-3889一个电话，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体验。400710-3889，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啊，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航天级的工艺搭配中医湿热敷疗法，效果确实很靠谱。您贴上就有感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帮助补足眼部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今天咱江苏听众只要打400710-3889订购，人人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生。

0: 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今天刚刚才从咨询室出来，慌急慌忙的赶来直播间，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就是一直到现在很迷茫很困惑，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二了，
3: 怎么呢？什么情况？
2: 可是他家孩子居然到现在初中学籍都没有登记。
3: 哎呀，
2: 你已经上初二了，
3: 这个是
2: 初中都上一半了，
3: 很大的事情哦，
2: 这是大事哦，就相当于你家小孩都已经活到那个20岁了，突然发现没报户口，一样一样的。
3: 哎呀，
2: 这种情况
3: 怎么会
2: 困难？
3: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这个问题就要上升到去年，他们家孩子上新初一的时候，找人择校，要想上民办，结果人家把钱收了。事儿没办，
3: 哎呀，
2: 现在还杳无音讯，人也找不到了，可是他孩子按照年龄来看，现在应该已经要上初二了，
3: 初二了，
2: 哎，可是学没上，级级没落，家长很痛苦，
3: 好，所以来找您求助，
2: 他是在国庆节期间刷到我的抖音的，然后才线下约我的时间来找我聊的，这一聊不知道，居然他有这样离奇的经历，而这样的一种被骗的经历，伤害损失的不仅是钱，
3: 对，
2: 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前途，
3: 耽误了，这个
2: 耽误大事，
3: 就是初一初二这两年的时间都在
2: 内疚感，
3: 对吧？
2: 对，他对孩子
3: 的作为一个妈妈，她是爱孩子的，对吧？
2: 对，
3: 这份爱反而变成了让孩子耽误了，就这种挫折他是过不去的，对吧？张老师，
2: 对，
3: 我觉得
2: 是的，是
3: 这个上面要应该帮他。
2: 是的，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4: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我们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搜索一下，点亮灯牌，对于您来说后面绝对有帮助的啊，
2: 福利很多，很大。
3: 对，我们知道的最大的福利啊，就是最直接的福利，就是如果你点亮灯牌，然后粉丝等级升到了12级，那我们张老师将在您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免费帮您填一次志愿。
2: 是的，
3: 那么这个中考志愿的填写呢，它价值是5000元。
2: 对的，
3: 如果您的这个粉丝等级升到了15级，您听好了，您大赚了啊！那么您孩子高考的志愿，张老师也是免费帮您填写的，
2: 对的，
3: 价值是19800。
2: 对的，是的，这个其实高考填志愿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我们目前现在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在抖音。

0: 上也有一位姓张的老师啊，男的，然后他也填高考志愿，
1: 嗯
0: 啊，也是全国家喻户晓，
1: 啊啊啊，
0: 他填志愿大概是23800到25800这个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0: 半个小时
1: 啊，
0: 张老师绝对把你们说到明白、理解、领悟
1: 啊，
0: 并且以后甚至都可以指导别人
1: 哦，
0: 哎。包括你是15级粉丝灯牌，免费赠送的，我都是把你们说明白为止，没有时间限制。
1: 这个我证明，要我们这个当时跟张老师去这个谈合作的时候啊，
0: 对的，
1: 我们的这个领导去跟张老师谈合作，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我们谈合作历史和具体的时间是1.5小时，
0: 嗯，
1: 然后有1小时10分钟，领导在咨询他，我们家小孩。高松刘华应该怎么样，然后高考要怎么规划，
0: 对对，
1: 然后张老师很详细的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好20分钟谈好，然后啪讲搞定，你知道，你就去想一想啊，是我们去和张老师谈合作的时候是一个拜访的过程当中，张老师呢花了75%的时间在我们谈孩子的教育规划，然后25%的时间谈我们合作的一些流程的方面，
0: 反而合作反而变成了那天
1: 对
0: 是个配角，
1: 配角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
0: 基本上
1: 跟蓝领导讲完，跟女领导讲，然后顺便还跟我讲一讲，
0: 大小孩讲完跟小小孩讲，
1: 对对对，
0: 高中生讲完跟初中生讲，基本上可以说现在很多家庭
1: 是
0: 孩子的教育是放第一位的，
1: 对，
0: 孩子教育是放第一位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非常慎重并且非常非常关注的，
1: 是，
0: 那可以讲张老师能够把南京市所有的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生的生涯规划都可以给大家梳理得非常清楚，
1: 是的，
0: 所以每天晚上5点到6点的 FM104.9 的故事频道的这个电台节目，和每天晚上8点到9点张老师在抖音上的这个直播节目，我是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关注，并且在这两档节目当中啊，能够学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为您的孩子乃至您的家庭

0: 都是不及格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今天来的时候，居然给我一张试卷，张老师，我们考了96分。
1: 哦，这个很不简单了，
0: 非常厉害，
1: 嗯，很不简单。
0: 要知道，对于一个 A 娃来说，知道。孩子的爸爸妈妈自己提出啊，说哎呀，那我今天咨询结束了，嗯，我想要走了啊，我才把他们送出去的，
1: 对对对。
0: 我今天是一直沉浸在他们的喜悦和开心当中，
1: 嗯嗯，
0: 因为我也为他们开心。
1: 对，
0: 这
1: 哦，
0: 我们家奶奶已经不批评孩子了，
1: 嗯，
0: 我们家奶奶已经不再情绪失控的去不接受他不如别人成绩的这件事了，
1: 嗯，
0: 我们家奶奶会开始安慰和鼓励孩子了，
1: 嗯，
0: 哇，我就觉得要知道，就像我平常跟大家讲的一样，如果今天你希望孩子有变化，
1: 嗯，
0: 父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我们的家人先改变，
1: 嗯嗯
0: 啊，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情绪失控。要知道，孩子你越批评、越指责、越纠正，哎，他就越笨。
1: 嗯嗯，
0: 你反而越夸奖、越努力啊，你越是给他啊，越夸奖、越鼓励，
1: 嗯
0: 啊，越是赞扬他，他反而越积极、越阳光、越来越好
1: 啊。
0: 所以，如果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家长，我们电台的啊，所有的这个，
1: 听众，
0: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家正好也有一个调皮的，啊，叛逆的，
1: 嗯，
0: 魂不吝的，
1: 嗯，
0: 这个小朋友，
1: 嗯嗯，
0: 你可以尝试先改变一下自己的相处方式和教育的方式，
1: 嗯，
0: 从原来的一个指责，
1: 嗯，
0: 批评，
1: 嗯，
0: 纠正，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父母，变成一个积极、乐观、夸奖、赞扬，懂得发现孩子优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那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
3: 话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建议大家，嗯，这个节目啊多听，
0: 对，
1: 多听呢，你多听了以后呢，就是你多长这方面的知识。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讲，嗯，绝对是有用的，
0: 嗯，
1: 啊，因为我在孩子的身上，我也就是这一个月我跟他做节目以后，我也借鉴了很多他讲的方法。你别说他在旁边讲，我在旁边经常记，
0: 嗯，
1: 我经常记，无论是笔记还是脑子记，哎，但是呢，
0: 嗯，
1: 说笑归说笑，
0: 嗯，
1: 我很多东西用在我们家这个17岁。
0: 嗯
1: 嗯， 略有些就是、就是比人家晚了一点叛逆、是吧，他属于
0: 略有一点叛逆的年纪、
1: 还是蛮叛逆的年纪啊、我觉得这慢慢的有效，
0: 对，
1: 有效，因为你说不可能，就是他的方法不可能，大小孩不可能说是一讲啪立刻转变，不是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我觉得我用了以后确实是有效果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就是。

0: 是我自身的这种经历，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听张老师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
1: 对，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的节目啊，跟别的教育主播的节目的区别就是，
0: 对，
1: 别人可能会很严肃，哎，我希望轻松愉悦的，
0: 是是是，
1: 哎，半开玩笑的，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还能够让人觉得舒心的方式，
0: 就是轻松吧，
1: 去接受。
0: 教育本身是蛮那个，蛮让人揪心的，
1: 就
0: 吧。但是就是张老师在让你揪心的同时，给你做心灵上面的按摩。
1: 对。而且我们希望的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0: 对。
1: 那不同的个体，其实你不适用于千篇一律的方式去给他教育和规划。然而我们所有的家长呢，也不需要太过于焦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真的就主动跟他讲，哎呦，不要看书嘞，走吃饭去，哎，睡觉了，哎，还会这样主动去关心他，所以整个家的氛围都变得
0: 非常
1: 越来越
0: 好，对吧？
1: 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孩子真正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他开窍了。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写粉笔字我们都会评价的，
0: 对，
1: 哪个老师粉笔字写得好看，哪个老师的板书。
0: 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一上来就小白牙首座就讲，今天竹山东外南师江宁三校联考。
1: 对的，是的，这次的联考其实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更好的让家长们知道孩子现在目前的区排名，因为这三所学校是整个江宁区的头部学校，这三个学校很不错哦，公办私立都有。
0: 就是说这个考试的成绩呢，就会很综合的体现了一个情况啊。
1: 对的，是的，而且作为联合体的孩子啊，你会发现江宁这个学校它其实有它的短板，就是讲的竹山也好，东外也好，这几所学校它是不可以报考市区的高中的，只能报考江宁本地的高中，除非你这两个学校的孩子啊非常优秀，出类拔萃，你才能考上南师附中啊，晋宁中学啊，那可以的，那你能上
0: 外国语
1: 啊，南外那行，除非你非常优秀，也就是我们南京家长俗称的叫南京的前八所优秀的高中，叫八大是可以，江宁的学生是可以收的。
0: 余宝讲了六大，你说讲
1: 八大，
0: 八大，
1: 都
0: 大
1: 了，
0: 八大，
1: 八大。如果再加上分校的话呢，那就是那十几大了。
0: 对。
1: 那所以其实江宁的孩子，如果你很优秀，你是可以考这些学校的。
0: 对。
1: 但是你如果成绩中考的成绩低于620分，那你就只能考江宁本地的高中了。那也就是说，江宁县这个江宁县中或者东高啊，南师江宁本部啊，
0: 对
1: 本部高中或者是县中啊，这样之类的学校了。当然如果你连六字头都没有达到，那你就只能上像天影中学这样子的，就是中不溜的高中
0: 啊，就是不同的分数上不同阶段的学校，这个都明白。
1: 但是江宁区因为其实它好高中就那么两三所，然后剩下来的天应啊，临江啊，其实说实在话在我看来，在市区它也就只能排个三星高中的水平所以江宁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就是临江就不如上个好的5年一贯制大专了所以呢江宁的家长一定要自己努力起来当然竹山中学能够跟两大江宁最好的民办初中进行联考可见在公办学校当中江宁竹山初级中学可以算是在江宁区最好的公办了。
0: 公办了
1: 你就可见他的实力非常优秀当然竹山中学在整个江宁也属于叫航母级别的学校了一届学生也是1000多号人呢
0: 对，
1: 非常的庞大，
0: 是的
1: 非常的庞大同样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选择的是南师江宁分校这所学校了不起了
0: 是吗

0: 可能我们有很多不是江宁区的家长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啊。那么江宁，特别是江宁区的家长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面临孩子幼升小、小升初的时候，你们就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如果你想考市区的高中，不享受江宁户籍的限制，那你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孩子进南师江宁，因为南师江宁高中，作为整个江宁区唯一的一所是可以报考南京市区高中的初中学校，只有他一家，我可以选择，
1: 对对对，
0: 我选我就考江宁的，我也可以选我考市区的，
1: 对对对，
0: 你自己选择，
1: 啊，
0: 那竹山和东外你就没得选，你就只能考江宁。
1: 就是南师江宁分校的，它的这个路线比较宽广一些，
0: 同样，这所学校也在整个江宁区可以算是公办、民办加一起，那它是最顶级的，好学校了，如果有机会啊，每天晚上9:30，各位家长呢可以到南师江宁这所学校的学校大门口，晚上9:30哦，晚上9:30
1: 去看一看，
0: 去看一看
1: 哦，
0: 那个车水马龙，水泄不通
1: 哦，
0: 那个下晚自习接孩子的那个阵仗啊，
1: 好大，
0: 每天晚上没得个七八个帽子叔叔们，那都维持不下来的
1: 哦。
0: 厉害的不得了，
1: 明白了
0: 啊！9:00以后那条路就不要走了，
1: 明白了
0: ，不要开车了，全是接孩子的，可见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有多少。
1: 凤舞九天问了个问题，说南师江宁公办？打个问号。
0: 南师江宁是民办，
1: 民办。
0: 他在我指的是，我说的是南师江宁在整个江宁区民办和公办加一起所有的学校当中，他算投资了，就是最厉害的了，
1: 就是所有的学校加，
0: 所有学校，但是他是公办，但是他是
1: 民
0: 办，
1: 民办，
0: 不能那个，但是他现在的名字呢也改了，叫东南实验，
1: 东南实验，
0: 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因为张老师是东南大学毕业的嘛，所以我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内部消息，
1: 内部消息，要解密了，
0: 解密了，东南大学的，现任的教职工，子女的孩子，是可以直接安排进南师江宁入学的，
1: 是吧？
0: 因为他民办嘛，他是可以不认户籍，哪怕你是，比如说你是浦口人，你是藁城的，你是丽水的，但是因为你的爸爸在东南大学做老师，你的小孩，这个小孩他就可以免试直接进南师江宁上学，
1: 对，
0: 可以免择校费，可以免什么考试，那只要是东南大学的这个教职工，都可以直接进入上学。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
1: 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于宝说，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测听力听不见，42天检查也听不见，后来医生说把耳屎套套听见了，还得有月子都没得做好。其实42天检查的时候，如果听力测试不过关的，也是要分专业的，也不是绝对的不需要。有些情况下，其实它也可以是某一些专业，还是因为它有一些是文职专业。
1: 对对对对，
0: 文职专业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1: 是，
0: 就是行政岗位的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在每天晚上的8点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 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
1: 自己。

0: 1万人以上。
1: 家带私财，裹挟民夫，一个时辰最多也就走3、5里路，看来午时是到不了了，怕是要等到日落时分了。吃点东西去吧。是，走走，累了吧？来。
2: 日落方知，不是说午时吗？
3: 程志，程志，来了，来了，程志。

0: 刘哥不知道这些事儿，是我这个整日混迹于余氏酒肆的不成器弟弟一手做出来的。
1: 你的确救了我阿兄的性命啊。
0: 不过是救了自家兄长一条命而已。那姓郭的孔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便杀了一个人，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法纪，整治秩序，为了让更多的人守规矩，这般才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可我就是想不明白，这更多人的性命便是命，那一个人的性命便不是命了？

0: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也。
1: 讲述了一千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

这也怨不得你啊，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渔舟船舸，多少个人葬身鱼腹，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你知道吗？人死在海里，身子不会沉下去。 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被那些大鱼小鱼争食，生生世

0: 只要你的骑兵一出，离开寨子一里方圆，就会从野地里凭空找出一千骑兵来，
1: 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

0: 天收到一则内部消息，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正式落地。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大国护眼的健康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10000份航天加强版眼贴给咱江苏听众感受效果。凡是眼睛不舒服的，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通通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早上一起来，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生活都受影响。那你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现在就打400710-3889，能被航天认可，好视力凭的可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一片小小的眼贴，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航天级工艺搭配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眼睛上水润舒服，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透亮，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健康补贴。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请来了今天的新朋友闪亮登场。今天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 Live 页面呢找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的新朋友到底是谁。此刻呢也可以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我们同时呢也将开启直播的时间。那么首先啊，这个话不多说，先邀请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今天的我们的新朋友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啊，他们到底是谁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邀请我正坐在我对面的啊韩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江苏文艺广播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么小月姐姐那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赤壁路小学的韩贝贝老师。
1: 欢迎韩老师。哎，还有旁边两位非常可爱的同学们啊，我们的团员代表是谁呢？谁先来？
2: 江景荣先来吧。
1: 女士优先。好。来，女生优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小星星合唱团低声部的团员焦静荣。
1: 欢迎。欢迎你好。然后我们旁边的这位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小星星合唱团低声部的李牧阳。
1: 欢迎李牧阳。好，坐在我旁边啊还有一位老师啊，这个神秘人物啊，他呢还没有出现在的时候就存在的一档少儿节目，而且一路走来也有3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这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前辈徐仲老师，就是小星星的第一届的主持人，就是当时的第一棒，就是
3: 老师就会不像平常音乐课一样，就是老师每一个有的时候可能唱一些比较难的歌曲，老师可能会让我们去还还课，然后或者是有个别同学他没唱好，老师可能会单独再帮帮他。我感觉这样下去的话是比较体贴的，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原来我唱歌也是不太行，然后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过后呢，我的音准也是有的
1: 很
3: 大
1: 的
3: 提升。
1: 你看，就是现在我觉得包括静荣刚才在讲话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是非常沉着冷静的，
2: 很理性。
1: 对，很理性的状态啊。那我们来问问旁边的李牧阳好不好啊？这个牧阳，你觉得你自己的音准怎么样？
4: 我觉得我自己的音准是挺好的
1: 啊。又好自信啊。那你刚开始进的时候跟进团的时间是这个直接也是进的二团是吗？
4: 不是，是从三团开始就进了。然后就是因为当时课后社团就有太多课空闲时间，然后我当时就是为了就是有时
1: 丰富自己，
4: 利用一下时间丰富一下自己的课后，然后就报了。
1: 报名，那也就是当时报合唱团是你自己主动要去报的。那看来你是很喜欢唱歌咯。
4: 是的
1: 啊。那你现在也是，我刚才听你介绍说也是在低声部是吗？
4: 一开始是在高声部然后后来是老师把我调到低声部了。
1: 哎呦，那这中间肯定有故事啊。韩老师已经笑起来了，是什么故事啊？
2: 一个呢
1: 其实包括孩子们，我记得好像是刚刚这个上学期快期末的时候，6月份刚好是咱们南京市的这个合唱节，小学生的合唱，中小学生的合唱节，
5: 对，
1: 对吧。据说我们的成绩还是相当喜人的，
5: 非常棒。
1: 那跟大家也这个说一说好不好啊，老师？
5: 分享一下
2: 跟大家分享这个喜讯。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学生。

0: 合唱比赛，那么它是教育局这个一个小学美育的一个重点项目，而且是三年一届。
1: 哦，
0: 是三年一届，那不是每年都有的，
1: 就蓄力一段时间啊，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而且是一个传统项目，所以呢，就是想助推，就是全市的这个小学的这个合唱教育都能高质量发展。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大家还是摩拳擦掌的，而且都是想要在这个赛场上绽放光彩的。
1: 哦，
0: 那么我们比赛呢分为甲组和乙组。
1: 嗯，
0: 乙组呢就是普通，就是普通小学。
1: 嗯，
0: 那么甲组呢可能就是具有南京市合唱艺术团的这样的这个挂牌的小学
1: 门槛了。
0: 对，所以我们是这个甲组。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获得。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大咖来支招，成长不迷茫，小星星新朋友，专业力量点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新直播用心播。
5: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啊。今天呢在我们的小星星的直播间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呢我们特别啊，小星星遇见了小星星啊。今天特别邀请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小星星合唱团的韩老师、宋老师，还有两位同学焦静荣还有李牧阳来到了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成长历程。对，来打个招呼可以的。我发现这个牧阳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一位小朋友啊，我感觉他好像一点都不怯场，就是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往往就是那个最自信的，好像在合唱团里。
6: 他在合唱团也是非常自信的。
5: 对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合唱团可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给了他们成长这个不一样的感受的，而且呢我相信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让他们有了非常记忆深刻的故事，而且呢能够伴随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们

0: 一起来到这里，当然还有更多的团员。那两位小朋友们呢？嗯，静蓉先来啊。
1: 行，我肯定没问题。
2: 其实我都知道，大家肯定你们在合唱团的训练当中，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活动训练当中，其实每个孩子肯定都这样。
0: 嗯，
2: 你们肯定都觉得自己会不会是不是唱的不好，或者是包括任何一件事情，可能都会这样，就是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好，可能要弄一些，可能要给一些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你觉得这样他就感觉你自己很自卑。
0: 嗯，
2: 其实我认为。你们全都想错了，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大的画作，比如说像那个伦勃朗的《日巡》一样，对吧？我们就可以把每个人都比作一个画家，或就是比如说合唱团，你自己唱你这个你的合唱团，我们一块合力唱了一首歌，相当于是画一个特别大的画，然后呢，每个人都分别去画。
0: 其中的一小部分，
2: 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会让原来比较单薄的话更有色彩一点。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这样。
0: 好，鼓励大家啊！那最后我们的牧羊，
3: 就是对每一个同学说，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唱的没别人好就不加入合唱团，因为就是合唱是一个融入集体的唱，它不是。就是合唱是属于每个人的，然后就是也是让所有人都勇敢的去试一下。
0: 好的，非常的棒啊。那最后呢，在歌声当中，这首《勇气》当中也结束到今天的节目，我们相约后面的节目再跟大家见面，好不好？
4: 好，
0: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6: 再见。

0: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这一查对，还真就找出来了。谁呀？正是手把上天梯的小寨主青面狼李衮。为了把这个事儿较真了，华文龙当天晚上夜探李衮的住宅。这李衮呢，就在前山不远那儿住，也有个小院，两间房。不管怎么说，他算个小寨主，每天晚上也有几个狐朋狗友在那儿聚会。华文龙夜探李衮的家，正好发现他们喝酒。这窦尔敦呢，明令公布，不经大寨主批准，不是喜庆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准喝酒。因为酒能乱性，吃酒怕误事啊。哎，这些小子背着窦尔敦不知道，在家里偷着喝酒，喝的舌头都短了，嘴里是骂骂咧咧呀。另一间房里头捆着个女人，这女人是披头散发，倒剪双背。华文龙一想，甭问，这女人就是被抢的王氏，狗剩他媳妇儿啊，倒有几分姿色，难怪李衮起了淫心了。咱们简短结束，华文龙从后窗户爬进去，把王氏就给救出来了。要按照他的脾气，早过去把李衮给宰了，因为这是连环套，李衮又是张铎的人，华文龙不便随便行事，这事得交给老师去处置。把王氏领到后宅，开开门就问他，你看这是谁？王氏仗着胆子进屋一看，哟，正是当家的孩子，张着小手过来了，娘啊娘啊妈呀。就见正座上窦尔敦面沉似水，旁边坐着莫麒麟张铎，挨着张铎的三位寨主，他们是阮德斌、吴大忠、李半仙儿。窦尔敦的徒弟都站在两旁，华文龙站在门口，上官元英也在场，周坤也在场，今天人头太齐了，人们都到齐了。值班的小头目向大寨主禀报，回大寨主，人已到齐，退下。
1: 是。
0: 各位啊，咱们连环套成绩不小，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今天跟大家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连环套出来不孝之徒，此人野心勃勃，丧心病狂，强霸民女，道德沦丧，公开不听本寨的约束。咱们大家共同商量商量，对这号人怎么处置。就开了锅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谁干的，谁胆子这么大呀？那大寨主绝不空谈，没有把握他绝不会这么说。单说青面狼李衮，李衮呢坐在左面第二排最末一个座，离这个门啊不太甚远。李衮昨天晚上就没睡好觉，王氏丢了，就在里屋，怎么没了？后来发现后窗户开了，他一琢磨着跑了，肯定是跑了。可是连环套他往哪儿跑啊？离开这个圈圈，不是叫狼掏了，就是叫野狗给吃了。

漫山遍野都是野兽啊，他一想去他娘的跑跑了，就这样折腾的大半夜没睡着。今儿个刚吃完的饭，大寨主着急开会，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是进了中平大厅，他一看这个茶价，心里就敲开鼓了。等窦尔敦说完了，这家这脑袋嗡了一声，鼻子尖就冒了汗了，贼人胆虚，心说坏了，那王氏把我给告了，他也见不着我们大寨主，这怎么回事？莫非除我之外

0: 觉得岁数大了都是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视力越来越差，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说啊，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才会舒服。所以还在被眼睛问题困扰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710-3889一个电话，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体验。400710-3889，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啊，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航天级的工艺搭配中医湿热敷疗法，效果确实很靠谱，您贴上就有感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帮助补足眼部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今天咱江苏听众只要打400710-3889订购，人人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沁河清淌，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览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窦尔敦升听理事，大小头目全都到了，处理青面郎李衮一案，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山大王也得有规矩，这人要不约束他，他就能翻天。把李衮给揪出来，他一看一点希望都没了，要求他堂兄给他做主。李半仙也冒了汗了，这敢管吗？

明明有心救他也不敢呐。李半仙一咬牙把腿抬起来，去你的吧，你个败家子儿，没出息的货，自作自受。张铎过来了，你还舔脸要活命啊？你这种人活不活有什么意思？拉出去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

好比同胞一母亲呐、啊。我当着大哥，有什么我说什么。恐怕今后你我死无葬身之地喽。老五，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哥，你还不明白呀、啊？您是装糊涂啊，还是真糊涂？我绝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自从姓窦的到了连环套之后，是一手遮天呐、啊，哎。吃现成的，喝现成的，牛打江山，狗坐殿。他稳稳当当接管了连环套啊！你再看看，我们山上周围的都是他的人了。是啊，有些事儿窦尔敦把自己找去跟他商量，名曰商量，实则人家早有计划。说的尽情尽理，我不听也不行。大事我心里清楚，我也憋气我呀。但是还那句话，你说怎么办？生米做熟了饭了，能说把那推翻了都不算，让窦尔敦离开连环套可能吗？他不可能了。哎，时也，运也，命也呀。要怪就得怪摩山老母毕凤莲，他吃饱了撑的给窦尔敦写封信，要不就窦尔敦能来吗？这个老妖婆真是个坏事的母子。大哥，我还有几句话想说。说呀，但是我不敢轻易出口。哎呀，你我弟兄患难呢、啊，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礼拜天也没病了，把门开开，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偷听，他又回来了，门关上，压低了声音：“大哥，不能再将就下去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啊。”

0: 詹石等就从暖暖给的布兜里掏出一盒香烟给大家散着，边散边说，我今儿个来呀，是专程为了慰劳诸位弟兄的。你们供认不讳，照说呢，我们已经可以移送检察院起诉了。但是还有一个疑点没有弄清，就是他坚持说，这除草剂是别人批发给他的，他并不知道这些除草剂是假的。可是让他说，卖给他除草剂的人的情况呢，他又说不清楚。不过据我们观察判断啊，他很可能也是个受害者，这就让我下不了决心啊。詹石邓喝了一大口茶水，慢慢地咽下之后才开口说，根据我这些年同这些祸害农民的家伙打交道的经验啊，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能言善辩的，他们一旦被抓住，总会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这个邝开田啊，平常在村里什么坏事都敢干，所长，你可一定不能心慈手软呐。眼下这件事有两种处理办法。所长看着詹石邓说，其一呢，让他写出保证不再重犯，并答应慢慢赔偿当初买他的除草剂的人家的损失。詹石邓的声音显得十分轻松，暖暖哇的一声就哭开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还要判刑。天哪，几年时间人要受多少罪呀？再说人一判刑，日后即使释放了，也成了刑满释放分子，是犯过法的人，那可怎么能行呢？詹石邓这时候把眼移向不远处的丹湖，去看在薄暮的水面上飞翔着的一对白鹭，以此来遮掩他眼中涌出来的大团的快意。你也尝尝难受的滋味，甭总让别人去难受。你当初跟邝开田欢欢喜喜上床去过新婚之夜的时候，想没想过我的弟弟他心里的滋味啊？暖暖抽泣着问，主任，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救人的办法？
1: 哎呀，我这里是没有了。我今儿个在街上碰见乡长，也求了他了，可人家都是一样的口气，严办。啊，你说，我还有啥办法呢？
0: 这年头啊，国家讲究法律，一讲法律，这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我说呢，你就想开点儿，在家把孩子和公公婆婆照顾好，等着开田服完刑回来照样过日子啊！你们不是都还年轻吗？哎呀，人这一生谁敢担保不遇点灾遇点难的，有啥不得了的，一人也就过去了。
2: 不，不，
0: 暖暖捂着脸哭着跑开了。詹石邓那一天是哼着小曲进家的，进家就让女人去炒下酒菜，女人闻闻他的身上，不高兴地嘟囔道，酒气还没散呢，可又要喝了，喝。嘿嘿，为啥不喝啊？今天是最值得喝的一

0: 见人多说软话啊，千万别跟人家吵，可不能再让人家把你也给扣下了啊。青葱嫂听说暖暖要到乡上，忙拿了三盒黄金叶牌的香烟过来说，这是你长林哥上次卖猪的时候人家奖励的好烟，我没舍得让他抽，今儿个你也带上，到乡里头见着当官的人就给人家散散啊。暖暖过去多次来到过这聚香街，可是并没有留意派出所在啥地方。今儿走到了乡街上，他问了几次才算找到派出所，但是到了派出所的门口，拦住几个出门的警察探问开田的情况，那几个警察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案子还没结，眼下不让见面。没办法，暖暖只好转而去乡政府直接找乡长。他是一乡之长，管着派出所，也许他能让派出所把人放了。暖暖虽然在北京住过，但进乡政府大院却是第一回，加上又是求人，不免心里有些发怵，于是走得有些迟迟疑疑。正是这迟疑让看门的男人留意到了他，过来把他拦住了。你干啥啊？想干啥呀？
1: 哦，俺想见见乡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3: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
4: 不少朋友深有感触，人一过50岁，身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暖暖走到乡政府大院的门口，那个看门的男人把他拦住了。干啥？你想干啥？俺想见见乡长。暖暖的回答里满是惬意。见乡长干啥？俺有冤枉。
2: 乡长不在啊，走吧走吧。
1: 那人很干脆地挥着手，大哥，俺确实有冤，要向乡长说。暖暖掏出青葱嫂给的黄金夜烟，递出一支去。那个人挡开他的手，哎呀，不抽不抽，快走吧啊。暖暖一时不知该咋办，眼圈更红了，带了哭音求道，

0: 艾玛她爹让派出所给抓了来，她是冤枉的，求你让俺见见乡长。说着就把手里的那支烟又强塞到了那人的手上。那个人的脸色此时和缓了一些，接过烟夹在耳朵后边，压低了声音说，这政府大院是不让上访的人进的，你要实在想见乡长，你就站在大门外头啊，他待会儿要出去，到时候俺给你丢个眼色，你拦住他，抓紧时间说你的事儿啊。
1: 谢谢，谢谢大哥。
0: 暖暖急忙朝那人鞠了一躬。暖暖于是便站在乡政府的大门外，睁大眼看着进出的人。不多时辰，当两个中年男人向大门走过来时，那个看门人轻咳了一声，朝暖暖使了个眼色，暖暖急忙迎上去叫道，
1: 乡长，俺有冤枉。
0: 络腮胡子的乡长愣了一下，停住脚问，
2: 你是哪个村的？啥冤枉？
1: 俺是楚王庄的，俺叫楚暖暖，俺们娃他爹叫邝开田。
2: 邝开田？
0: 乡长截住了他的话头，拍着额头想了一阵，皱起了眉头问，
2: 就是那个卖假除草剂坑害乡亲的邝开田吧？
1: 是的，乡长，可那除草剂俺们是从别人手上买的，根本不是故意要害乡亲们。
2: 你们村主任来汇报过这件事儿了啊，说村里近百亩的绿豆地都没了苗，这后果可是很严重啊。你们是农民，还不知道农民种地的那份艰难吗？怎么能做下这种事儿呢？
3: 眼下，事情正由派出所调查，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咱们只有一起来等待结果，好吗？
1: 乡长，能不能先把人放了？俺娃小，一家就指着他干活嘞。娃他爷爷还有病，也受不了惊吓。
0: 詹士登看着气喘吁吁的暖暖，平静地指指一边的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
1: 主任，你不能这样对待开田。
0: 暖暖没坐，静止说的，
2: 啥意思啊？
0: 詹石凳声色不动。
2: 我该咋样对待开田？奖励他？给他戴上大红花？陪他喝一瓶老白干？
1: 主任，俺已经问过了，俺都明白了，开田现在能不能放出来，全在你，是你不让放的。
2: 是吗？真的问清楚了？
1: 当然。
2: 行，那就好啊。我以为他们不会告诉你呢，看来你还是有点办法啊。你找的谁呀？
1: 主任，求你让他们放了开田吧。开田确实不是存心做坏事，他是上当受骗又害了别人的。俺们自己的二亩绿豆不是也绝了收吗？俺们真要知道那是假的除草剂，还能朝自己的地里使吗？
2: 那恐怕不行。他毁了村里的庄稼，祸害了我的村民，我身为主任，理当为民伸张正义，因此他必须受到惩罚。
0: 詹石凳说得斩钉截铁。
1: 主任，这恐怕只是借口吧。你要惩罚他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娶了我，是因为我没有嫁给你的弟弟。
0: 暖暖直盯着詹石凳的眼睛。
2: 随你怎么说啊。

0: 詹石凳又接上了一根烟，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很悠然地弹了一下烟灰。最好别把私事跟公事搅到一块儿，好吗？
1: 主任，你要是为当初的事生气，你就把气撒到我身上吧。那不愿开田，是俺不愿嫁给你弟弟的，俺给你赔个不是啊。
0: 仅仅是赔个不是？詹石凳一直眯着的眼睁开了。
1: 那你要俺咋着做？
0: 詹石凳又把眼眯了起来，让一束若有若无的光在暖暖的胸前晃着。
1: 赔钱也行，你可以先说个数，等俺家缓过劲儿来一定赔你，俺先给你写个保证行吗？
0: 我从来就不缺钱。詹石凳说着吐了一个好看的烟圈。
1: 那俺给你赔礼。
0: 暖暖说着扑通一声朝着詹石凳跪了下去。
1: 这恐怕呀
0: 也没啥意思啊。詹石凳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你跟邝开天当初把俺们老詹家的脸踩到地上，现在一跪就算完事儿了？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1: 主任，那你说要俺咋办？你说个办法行不？俺按你说的做。
0: 怎么样，骂完啦？詹石凳不气。

0: 城市的路。不，可是咋样才能让詹士邓发发善心呢？暖暖推着自行车，几乎是一步一挪地向着楚王庄走，边走边在问自己，咋着办？咋着办？可眼见到了村边的那个刻有楚王庄三个字的石柱子下面，还是没有想出一丁点办法来。他把自行车支好，将身子靠在石柱上，两眼发呆地望着正向暮色里沉去的村子。渐渐的，就又有泪珠子从脸上滚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泪，推起自行车，径自向村委会的小院走去。夜色已经浓起来，喧闹了一天的村子正在沉入安静，各种响动包括羊叫声都在降低。村委办公的房子四周，除了詹士邓正在锁门弄出的声音之外，没有别的动静。暖暖径直地走到他的身后，咳了一声。詹士邓闻声扭过脸来，夸张地叫道：“哎呀，是暖暖，回来啦！听说你今天又去了乡上，见到了哪个当官的了？有没有带回好消息啊？”暖暖截住了他的话，冷冷地问道。
1: 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大国护眼的健康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10000份航天加强版眼贴，给咱江苏听众感受效果。凡是眼睛不舒服的，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通通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早上一起来，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生活都受影响。那你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现在就打400710-3889，能被航天认可。好视力凭的可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一片小小的眼贴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航天级工艺搭配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眼睛上水润舒服，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透亮。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健康补贴。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曾国藩来到浏阳县，这么一摸底，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有那么句话，有利使利，无利使智。人跟别的动物不同，就是有脑子，能开动脑筋呢。曾国藩就制定一个严密的剿匪计划， 结果两军处在一块。

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包围之后，周氏弟兄就打算凭着人多势众决一死战。没想到这王干按着曾国藩的指示提马到前边，别打，先别打，我有话说。这周氏弟兄在马上提着刀看着，你是哪位？在下姓王，我叫王干，我们团练大臣姓曾，叫曾国藩，我是他手下的营官。我说您是姓周吗？啊，周国宇。我周大头领，我有几句话说好吗？为了避免杀人流血，咱把理呀，咱摆一摆，能听更好，你不能听，咱们再打也不迟。我说大头目，你这何苦的？你领着四五千人占据野人山，一没吃二没喝，你们想造朝廷的反，谈何容易？你能反的成功吗？现在天兵已到，已经把你们包围了，放下刀枪能够自首，能争取从宽处置。我们曾大人摸了底了，知道你们周氏弟兄是好人呢，无非受了坏人的鼓动。你浪子回头金还不换，对不对呢？放下屠党，胜利回归长沙城。等排着队一进长沙，手下的人都想，嘿，绿营兵怎么的，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什么活都干不了，一见着长毛子，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你看看我们团练，我们不是正式的军队，但是我们打了大胜仗了，这回回去啊，各衙门不定多高兴呢，起码得得点赏钱，得听着几句表扬。连曾国藩心里也这么想的，结果怎么样？适得其反。进城之后，长沙各官府对此事表示冷淡，就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各衙门的人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曾国藩这心就不痛快，见着骆秉章之后，骆秉章也不提这事儿，作为湖南巡抚不闻不问。曾国藩有几次想要汇报，借着汇报的这机会显示显示自己，骆秉章总是打岔往别的地方支，曾国藩一气也不提这事儿。到哪个衙门，衙门都是如此。回来团练的人不服气儿，他妈的嘞，这怎么回事？太不公平了，大家心里都不平。曾国藩心说，这还用说吗？妒忌呗，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绿营也是为了朝廷，我们练勇也是为了保卫江山社稷，结果还没怎么地呢，就分心眼儿啊。好，你们不是妒忌吗？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练我的湘勇，练的是越精越好。曾国藩也不提这事儿，从这天开始是每天到教军场训练湘勇。要说曾国藩这人值得学习就在这儿，这人办事极其认真，要别的人早泄气了，你不重用我，我灰心了，我不干行不行，我摔耙子了。曾国藩则不然，你越这样我越干，你越瞧不起我，我要把腰。哎呀，曾国藩心说，在佛啊，你来的可是真机会啊。他跟杨在福说，在佛，我现在有个新想法，你呀，离开绿营最好到我的团练来，我现在缺少教官。那行啊，大人有用小人之处，我是万死不辞。那好，你现在就回去啊，听我的信儿，我马上就请调。当晚写了封信给骆秉章，骆秉章一看，要个人呗，一个小把总那算个什么，马上批示了，把杨再福给了曾国藩。要不说曾国藩就这点高识人，他一看这个人将来

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出息，逃不开他这俩眼睛。杨再福将来了不得，历史上记载将来做过甘陕总督啊，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屡立战功，那就是曾国藩头一个认识他的，把他给抬起来的。所以这杨再福呢，知恩必报，自从要到曾国藩手下，他是兢兢业业，把全副的力量都使出来报恩嘛，训练团勇十分卖力。就这么的，团勇练兵的成绩很突出，曾国藩心里挺高兴，一看行了，有罗泽南，有康福，最近就来个杨再福，再加上王干，这几个人也能支开套了。但是还是人手不太够用，因为团勇越来越扩大，这个教官相对的减少。这一天他心里这么琢磨着，也没骑马，带了几个保镖步行回城，回他的衙门，溜溜达达溜溜达达，从南门进了城了，刚走到顺城街西边是个小十字路口，在这儿出了事儿了。刚走到这儿，就听有人喊：“快他妈走，快快快！”曾国藩就站住了，把墨镜摘下来看了看，发生什么事儿？他一瞅，提刑按察使衙门有一伙当差的，有七八个，用锁链锁这个小伙子，连拽再打，快走！走慢了一点，就是棒子往腿上削，打的这小伙子摘摘愣愣的。这小伙子还不愿意走，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拽着链子回头看，往后头一看，后头像疯了一样追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挺年轻，是披头散发，把鞋都跑掉了，哭着喊着把这男人给追上了，过来把这个罪犯这个腿给抱住了。春庭啊，你不能走，咱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我不能离开你啊。当差的看你干什么，你耍什么泼，走！就拽这女的掰她这个手，这女的手就入了死扣，说什么也不撒手。有这么个时候，后来又追了一伙人，能有七八个吧，穿的是百姓的服装，罗胳膊挽袖子，也都是年轻的，呼噜呼噜呼噜追上来了。一看那女人在这儿呢，过去把头发给薅住了，呸！我说你个贱货，我还你还难舍难离的，你现在不是他的人了，你知道不？哎，你是我们马老板的人了，你回去吧，你拖回去。连拽头发再拽腿，但这个年轻的女人哭着劲儿还挺大，豁出去了，就是不撒手，把那小伙那腿抱得噔噔的，这人就滚成了一团了。那个街本来就挺窄，这么些人滚到一块儿，招惹的看热闹的老百姓全聚拢上来，老百姓就看着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正好曾国藩也在这儿，曾国藩一皱眉呀，心说光天化日之下这怎么回事，他也动了好奇的心，迈步过来了，接管，保镖也过来，啥保镖往左右一分，众人一看，谁不认得曾国藩呢？大人，胡大超全闪开了。这几个当差的一开始挺横，后来一看是曾国藩，绰号曾剃头，谁见着不害怕呀？提刑按察使手下这几个差人也过来了。哟，曾大人，你好。曾国藩把眼镜戴上了啊，这怎么回事？哎，这是什么事儿？哎，他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是个兵痞呀，就指着那小伙子，他是个兵痞呀，他把老婆卖了，钱他拿了，到时候他不干了，你说那能行吗？都给人家出了手续了，不但不干了。

还把人家买人的那家给揍了，因此我们逃的人十分动怒，让我们哥几个把他带到官府要严加处置。这不正带他，他不走，你看他媳妇都卖了，他还追来了，就这么回事。哦，哎呀，卖媳妇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吗？被锁着那个小伙子，原来拽着那锁链子，叫人拽的他直不起腰来。曾大人这一露面不拽他了，他把腰直起来。这一只腰，曾国藩抬头一看，哈，这个平民身高那有六尺挂铃啊，比常人都高着那么一截，肩膀有这么宽，虎背熊腰。往脸上一瞅，面色多少发点黑。

0: 他，半道您给劫走了，我们回去没法交代。
1: 是啊，你们放心，我现在就派人跟你们大人打个招呼，跟尔等无关。好吧，带到审案局。刚一说到这儿，就被锁的那小伙子扑通就跪下了。
0: 大人，您就是曾大人
1: 啊，
0: 冤呐，我冤呐。曾大人，只要您能把我给救了，召集我们夫妻团圆，大人，我就是在您面前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大人呐，我倒了霉了，我就好比当年的薛仁贵啊，穷困潦倒。如果大人能救了我，召集我们夫妻团圆，我早晚必报大恩，我能保着您跨海征东，肯定打胜仗，一切我全包下了。
1: 曾国藩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是个粗人，嘿，哪有这么吹牛的。那薛仁贵就像你这样啊，别看是粗人，说的是实话。曾国藩点点头，好吧，有什么事情回衙门再说，带走。这曾国藩呢，管的事也是太多的，提刑按察使衙门呢，那衙门人家是独立的衙门，专管司法的，人家抓的人啊，半道让他给劫走了，你说人家能满意吗？曾国藩带着犯人回到衙门之后，没升堂问，没必要，就在花厅里头落座要问一问，马上把他兄弟曾国宝叫过来。国宝，拿着我的拜帖，先到按察使衙门见陶大人，陶恩培，陶大老爷，跟他打个招呼，就说他要抓的罪犯在我的审案局，我审问完了之后再给他送回去。
0: 是，
1: 慢着，还有那一妇道，问一问那个妇女住在什么地方，告诉不要难为于他，派几个团兵保护他的安全，不准任何人靠近，如有不礼严惩不贷，给保护起来。
0: 是，
1: 审案局出面，谁敢说别的？曾国藩全安排好了，穿着一身便装，有人把茶水泡上来，把那个罪犯给我带来，把那大个子押进来，刑具撤掉，拨锁拿下去。这大个子跪下了，
0: 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鲍，我叫鲍超。
1: 鲍超，多大年纪？
0: 26岁，
1: 正是好岁数。你在半道上说那些话，我没听太清，不必着急，也不必害怕，要一五一十，从实讲来，切记要实事求是，如有半字虚假，我可不答应。
0: 大人容禀，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么回事。
1: 那时候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哎，我就这么说你听不清楚，因为这个人呢在本套书上至关重要，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这鲍超呢是四川省奉节的人，要一般的来讲，四川人的个儿相对矮着那么一点，但是这鲍超则不然，天生的身高力壮，比一般的人高着一半。自幼父母双亡，命挺苦啊，怎么办呢？浪迹街头，靠着给人家打打工啊，卖点苦力啊，扛扛抬抬啊，靠这活着。他有本钱，身体好，劲儿大，一个人能干别人好几个人的活。后来在18岁那年，他正在街上流浪呢，遇上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四川峨眉山清虚观的观主，清虚上人。老道会武术，拿着个苍蝇栓在街头上化缘，一眼看着鲍超了。哎呀， 谁

老火的冤虎将，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喜欢。就问他你是哪儿的人，你干什么？鲍超说了，我没职业，我长个傻大个子，我就卖苦力。清虚上人高兴了，说这样吧，既然你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跟我去吧，到庙上去吧，我管你吃喝，那感情好。清虚上人把他接到庙里头，一开始给他安排的干闲活，虽然庙上的生活比较清苦，但是三顿饭不愁啊，用不着像再早饥一顿饱一顿的，很有规律，所以鲍超挺高兴。你别看鲍超是个粗人，眼里他有活，清虚观所有的活他全包下了。你说挑水、砍柴火、扫院子、干重活、跑道送信儿，甚至别人那个洗脚水他都给烧。这个人要勤快啊，走到哪儿都受欢迎，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那雇个人你得问会来事儿不，眼里有活没，有活这人可聪明了，你不用告诉他，他这活主动全干了。这种人走到哪儿哪儿都欢迎，吃饱了坐那就打盹儿，眼里一点活没有，有什么事就支一下动一下，不支是就不动，这样人在哪儿也不能吃香。所以让庙里上上下下都反映说这姓鲍的这小伙子不错。清虚上人一高兴，那好吧，就收他为徒弟了，升了格了。这徒弟身份不一样，原来是打杂的，现在正式的弟子了，开始传授他武艺。这清虚上人功夫不错，教给他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长拳短打各种功夫，拉硬弓、举盾子。他本来体质就健壮，原来就会两下五八抄，再有名人这一指点，功夫大有长进。咱这么说，四川峨眉山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会武艺的人不在少数，峨眉派自称一派。但是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谁也不是鲍超的对手，鲍超是年年名列第一名。清虚商人当高兴了，哎，收这么个徒弟能不高兴吗？给他争光露了脸了。后来就劝他，孩子，你干脆把头发挽起来，换了装束，你呀、啊、就当老道吧，当老道不错呀，哎，清净无为，与世无争，将来我不在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清虚观就属于你的了，你看多好啊，愿意不？要愿意，哪天咱就举行个仪式，我正式收你为弟子。鲍超把那嘴撅多高，老师啊，我不干，我不喜欢当老道。他心里头明白，太清苦，一点意思也没有，嘴不能这么说。这个当老道讲究清净无为，到时候一念经念起来没完，我还不认的字儿，我也记不住。师父，我不当老道。清虚上人就挺不高兴，怎么劝他不干，后来就不勒他了。那不勒他你在这待着也行啊，他不好好待着，有一天喝多了，跟手下的师兄弟发生了口角，他咣这一拳头打到那师兄弟鼻梁骨上了，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碎了，这人休克了有一个月，好全没死。为这事儿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清虚上人没办法了，把他捆起来，揍是五十板子，五十板子是戒板，告诫他，打完了罚他做苦役。后来鲍超一琢磨，在这干太没意思了，走人呐！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在这受这罪干嘛呀？老师也不待见自己了。后来夹个包就离开了清虚观，照样过他的流浪生活。他觉得现在我有能耐了，我会几下五八抄，我比当初翅膀硬得多了，这么大个世界在哪还吃不了一顿饱饭。结果他想错了，想错了，难呐，吃饱饭哪那么容易的。

处处碰壁，返回头还不如在庙上好。他后悔，后来他当兵了，他心说当兵正对路，哎，我练的就是武艺，吃粮当兵呗，好好的干，打几个胜仗，将来一步一步提升，还背不住官一下子呢。他又想错了，没有门路，你上哪儿提升去？你没钱，不认得人，走不了后门，你上哪儿提升去？干了二三年，那个苦没少受，累也没少出，结果蹦的来蹦的去，还是大头兵，还是大头兵啊！他有点心灰意冷了。第三年，正好赶上太平军起事，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永安建国，正式建立太平天国。这一折腾，清政府害了怕了，四面八方调兵清剿，正用人之际，他又改了军头了，投靠到向荣部下。向荣咱说过，过去有出戏叫铁公鸡，就那向帅，向荣认人。后来一看这小伙子叫鲍超，个头功夫都挺棒，所以呢就提拔他当了个师长，还管十个人，还真不错。鲍超一想，这回可遇上人了，我得好好干，也该着倒霉，头一次战斗动炮子儿了，咚一炮子儿打到嘎吱窝上了，这一下子一病不起，成伤号了。向荣呢围追太平军，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老打仗，老跟着走。向荣临走的时候给安排到一家，这家姓韦，在广西，你就在这家养伤吧，给这家几两银子，多的你养好了你再找我去。向荣领着大队人马走了，哎呀，他是心灰意冷啊，在老韦家一躺，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刚见点起色中了炮子儿了，也不知道将来啊这胳膊能不能保得住。老韦家有个姑娘叫菊英，哎，菊英这个丫头是朴实的农户人家的，天天服侍她，给她换药，哎，请郎中给她治伤，一天给她做饭。人嘛，一来二去的经常接触，哎，所以这鲍超跟这菊英就有了感情了，有了感情了。后来两个人呢就海誓山盟，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两个人发了誓愿了，等鲍超伤好了之后，菊英跟父母说了，我打算以身相许，我看他够个男人，我要嫁给他。父母一想，农村这么苦，这鲍超也够个人物，别看没什么能耐，哎呀，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呀，带着老婆住在长沙城里店房了。你想本来就没什么钱，路费就有限，人吃马喂，往这一住，两口子坐吃山空，受得了吗？钱没了，店房掌柜的天天要账，是怎么回事？欠了六天了啊，六天了，什么时候给？我问你，照这样把你扭送官府啊？鲍超说好的，掌柜的你高个手，我这找亲戚没找着，我现在想方设法赚钱，赚了钱我一定给你。我绝不拖欠，不就得了吗？说不拖欠，是哪儿挣钱去？那钱不是好挣的，天天叫人逼账，逼的自己都有点发疯啊！这后悔就甭提了。这天在兜里抠搜抠搜，还剩五个大钱。拿这五个大钱找了个饭馆，要不起菜，打了二斤白酒，要了一碟花生仁，这还够。一口气把二斤老白干全喝了，哎，嘎嘣嘎嘣嘎嘣，心里就烦躁，心说他妈怎么这么倒霉，下步应该怎么办呢？穷困潦倒啊，这才知道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我现在当没得可当，卖没有值钱的玩意儿可卖，这是怎么办呢？这二斤酒一入肚，脑袋一发胀，做蠢事了，他的神志就不清了，胡思乱想，把酒

吐水了啊！啪！吃饭的人吓一跳，听说这位有病啊，喝醉了，都看着他。哎，你们都听着，有没有买老婆的？啊，我要卖老婆，我叫钱憋疯了，谁拿出200两银子，我就把我老婆卖给他，绝不食言。一般的人以为他喝醉了耍酒疯，不理他。也有有心人，有一个人呢是个皮子，你看那个酒饭茶肆经常有皮子，也没有正当的职业。这皮子过来了，哎，老兄啊，你是不是说醉话？你才说醉话，喝醉了心里明白，那你说的是真的？那当然是真的啊，200两银子你就卖你老婆，你老婆在哪儿呢？在武王的店房，不信你去看看，人样子拿得出手。还那样，你岁数不大，你老婆岁数也不能大。我说我可不是闹着玩，我给你介绍一个啊，中间得有我的好处。我你听信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回家。再给加点酒加点菜，这钱我出啊，先加的，等一会儿。这皮子就走了，找谁去呢？找他们掌柜的，姓马，棺材铺的掌柜的，有俩钱儿。老伴儿死了，打算续弦，这个弦不好续，没有合适的。为此这马掌柜的挺犯愁，托了不少朋友给他介绍，其中这皮子就知道这件事儿，来找马掌柜的，跟这事儿一说，马掌柜的说是吗？光听小说上有卖媳妇的，这还真有啊。那人在哪儿？在饭馆呢。您跟我去看看。马掌柜的就来了。马掌柜的46岁，来了之后见着鲍超，这么一问，真的。那真的，你看看你媳妇儿，那不看看，这钱也不在少数。鲍超迷迷糊糊的领着他们回到店房。你这是酒后无德呀，这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0: 到底招是不招？
1: 小人冤枉，大人您就是当堂打死我，我也没什么可招的。
0: 好一个嘴硬的鸭子，肉都烂了还不死嘴。
2: 想到这里，狄仁杰不再留情，
0: 上架棍。
2: 两边衙役一使劲儿，绳子缩紧，夹棍硬生生锁住了邵礼怀的左脚。邵礼怀忍不住大叫一声：“啊！”只见邵礼怀一张脸惨白如纸，左脚踝鲜血直流，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咬紧牙关不肯认罪。狄仁杰顿时勃然大怒，
0: 没想到这个邵礼怀竟然熬住大刑死不认罪。他和赵万全各执一词，虽然本官心中清楚他就是真凶，可是没有直接证据，这个案子就无法结案，更没法给他定罪。看来还得请孔万德过来相认呢。
2: 狄仁杰正在思索案情，这个时候一个衙役一声禀报。

0: 大人，犯人熬不过刑罚，昏死过去了。
1: 给他泼碗冷水。
0: 是。
2: 范德开店十几年，来往客人无数，就从没落下过这样的把柄。要不是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我孔家的一世英名就全毁了。
3: 邵李怀这个时候也知道自己是罪责难逃了，他打了这脑袋一来，
2: 女人红颜祸水。古人说的果然太对了，不错，徐安是我的同乡，他正是被我杀的，认识了一个女人，我们花前月下吃喝玩乐，花了很多钱。回乡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负债累累。我正愁找不到银子的时候，徐安找到了我，说要跟我一起倒腾蚕丝做买卖。半路上，我看他带着300两现银，还有700-800两的货物，就起了贪念。我把他带到孔家客店，给他灌醉了。等到天刚亮，我就催促他上路。当时徐安酒醉未醒，刚一出镇子，我就一刀结果了他。
1: 那另外那个人呢？
2: 我本来想着把他杀了，扔了尸首，带着货物就跑。可是就在我抛尸的时候，正好被过路的一个车夫看见，索性我一不做二不休，把那个车夫也送上了黄泉路。然后我用车夫的车推着货物仓皇逃跑，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赵万全。后面的事大人您已经全知道了。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是小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求大人发发慈悲开恩呐。
1: 哼，你还知道惦记自己家里？难道那徐安家里就没老小吗？来人呐，让人犯签字画押，带入大牢，秋后问斩。
4: 啊，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把人犯带下去。对，
5: 杀人偿命，咱们公堂上说理去。
6: 亲家公，我真是冤枉啊。
7: 哎呦喂，富家女新婚之夜暴毙身亡，两家打起来了。

有苦难言，怕伤了父子的和气，又怕败坏了家风，只好一走了之。这孟国峰心里有鬼，所以才把黎姑草草入殓，企图瞒天过海。大老爷，您可要为

0: 关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

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